跳动青春的旋律，闪动年华的音符，舞动梦想的节奏。晨曦，晚霞，我们释怀岁月流逝的踌躇，轻用昨日青涩的泪水，求索的脚步，时尚的气息，青春的活力，描绘你我心中的炫彩人生，透过岁月的年轮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汉语普通话节目。

木栏目，我是主持人金。下面先让我们来收听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5月26日星期二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《

0: 困不准跳。
1: 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哎，今天我们来聊早起 早睡的好处。早起早睡是最简单的有效的养生方法，对身体健康至关重要，长期坚持能收获满满。早睡能让身体各个器官得到充分休整，夜晚是肝脏排毒身体修复的黄金时段，保证23点前入睡，可提升睡眠质量，缓解身体疲劳，增强机体免疫力，减少疲惫乏力等问题。早起这能顺应自然规律，让大脑快速清醒，提振精神，让人一整天都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，提高做事效率。坚持早睡早起还能调节体内分泌啊，有助于变这个维护心血管，降低患病风险，养成规律作息，也能让人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合理安排三餐，适度运动，形成健康的生活环境啊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下面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好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